0: 哎，别把盖囊拖回来呀！别什么做，他来做吧，把盖来。杨哥，我点别别拿光啊！万做是搞了命啊！不然杨哥，我点别别拿光啊！别说为了打扮的叫的了没？哎，忙活忙点。
1: 为啥玩？